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一杯咖啡，一台电脑，一本书，一部电影，几首歌，我们规律的平稳的生活着，感受清晰的明了的温暖，一次又一次的爱上这样的生活。接下来将会听到这首歌，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

度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

李宇春不但拥有着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呢，他的每一张专辑都曾经获得过年度销量总冠军的荣誉，使得唱片连连出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他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已经拥有了众多的代号，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

0: 色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宝贝儿。

0: 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2: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道之初的郑秀文呢，是个胖妹，也是一个甜妞。可是之后呢，她变瘦了，她开始自己的百变风格。首先，她是香港第一个把头发染成全金色的女歌手，之后开始在红馆表演。说起演唱会，最高评价呢就是超值。瘦下来的她往台上一放，就是时尚的标杆，也很适合在舞台来表演。

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问题啊，你说为什么那些小孩子进了游乐园之后，就算他们摔倒了，他们也不会哭呢？因为他们来不及哭，他们要马上站起来接着去玩，对吧？如果你把你的人生当做这个游乐场的话，那你以后就算跌倒了都是不会哭的。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

0: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 山空飞扬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这些年温暖干净柔和是郁可唯给大众留下的印象，他不像爽剧爽文，他没有爽，十年来一直是属于平和的状态。和他同届的超女快女有的成家做了妈妈，有的转战影视圈或者网红圈，而郁可唯却依然不慌不忙，几乎年年都有大热主题曲。放到短视频当道的今天，成绩依然是相当不俗。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使用方式却千差万别，错把忙碌当高效，往往事倍功半。懂得高效做事，生活便能容得下更多美好和充实。时间会掌控，生活能自律，做事有效率，迎接你的一定是美好的蜕变。

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 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10分12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也许生活中偶然有暗淡无光的时刻，但别忘了还有未实现的梦想。最痛快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心。所以努力向前吧，每个人都是追光的人，我们一定会身披万丈光芒。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待你，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去做你想做的事，把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这才是人生该有的样子。接下来，我们跟随音乐继续往前走吧。

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生会更加生动而干净。而时间呢，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幽梦。有时候啊，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

韶涵的英文名字叫做 Angela， 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似乎真的像她的嗓音一样，犹如天籁般的天使。她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她，可是她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2: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95酒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95酒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3: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95酒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 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 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95酒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
4: 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95酒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
7: 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倒掉吧，我不吃了。
8: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9: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0: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1: 我的寂寞被人群遥控。

渐渐的，我们会发现有话聊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基本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有义务去等待谁，维系一份关系或者情感从来都是两个人共同的事。保持必要的关心，保持共同前进，为了相似的目标共同努力，两个人保持在同一个频率。如果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或者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多闹心呢。所以能聊得来真的是太重要了。怎么叫有话聊？怎么样聊得来呢？我觉得你可以先找到自己的频率，再找到那些跟你频率相同的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么是最好的爱呢？我们在音乐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讨论这个话题？我想应该是给你力量去做你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爱了。如果一份情感让你很累，没有安全感，那它就是让你内耗。如果一份爱让你越来越自信，那它就是在滋养着你。最好的爱不是给你海誓山盟，而是给你力量去做你自己，你觉得呢？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 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想人总是要咽下一些委屈吧，然后只字不提地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没有人会像白纸那样没有故事，成长的代价或许就是失去原本的样子。其实啊，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心底的痛写在脸上就叫沧桑，伤呢写在眼里就是故事了。人生路长，大度何妨，心有故事，脸无沧桑。

0: 当你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努努力把这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就有转机了。生活当中绝大多数难题都不是解决掉的，而是我们稀里糊涂的就这样过去了。活得太目光长远，或许会容易累吧，只过好当天的日子，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
1: 哥，从小我一直问你，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它是最美好的。明朗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希望你的生活不是什么暧昧的爱，间接的厌恶，表面的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这段话，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如果跟你聊起歌手苏运宁，这个名字你不一定很熟悉，但是只要说起《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这句歌词，你一定能想起来。这就是当年苏运宁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当中唱的歌曲《野子》。苏运宁一出道就显示出了唱作俱佳的音乐实力，除了首张创作专辑《明明》，还有就是第二张专辑《幻》，都显示出了强大的音乐天赋。现在他已经从古灵精怪的音乐精灵逐渐进化成具有人文关怀和音乐内核的唱作才女了。
1: 好想你，可是我们

现在很多人还记得小胖老师袁惟仁，还有人记得他当年的组合凡人二重唱吗？凡人二重唱成立于1988年，成员包括主唱莫凡以及和声袁惟仁。92年和93年发行的专辑《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还有《大伙儿听我唱之歌》，凭借着他们拿到了第4届和第5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95年，他们发行了专辑《难兄难弟》之后，很可惜组合解散了，莫凡和袁惟仁转向了幕后。

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19》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但是这首歌却帮助蔡明佑达成了事业上的成功，他凭借着专辑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并且拿到了第4届劲歌王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奖项。

每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些遗憾，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换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6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间，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三百一十。

0: 九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六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七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5: 2块钱，2块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10: 好，
8: 买菜去。
11: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
10: 可以炖。
11: 你就要这个鱼头吧。
9: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11: 食材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

0: 小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1: 是的，
0: 鱼头。
2: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3: 加水准备上锅。
2: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0: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1: 10分钟左右。
0: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2: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0: 哇，真的好香呀、啊！这，哎，没想到4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1: 可以喝。
0: 来，德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4: 鱼头火锅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0: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
5: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13: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1: 白天没怎么看。
13: 对、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就是觉得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了？
1: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啊、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腥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13: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1: 对，现在是步行街。
13: 啊，特别宽敞，
1: 挺宽敞的
13: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1: 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13: 对对对，两边啊、
1: 对，两边比较多了。
13: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1: 印
13: 象
1: 啊
13: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1: 栈桥，觉得他很熟。
13: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1: 晚上不一样。
13: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1: 对。
13: 就是那个
1: 得爬。
13: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13: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1: 对，就
13: 各种小酒馆。
1: 很漂亮，可以。
13: 我不知道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1: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
13: 了。也是去那一条。
1: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13: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1: 是。
13: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个。
1: 特别多。
13: 对对
1: 对。
13: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
1: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13: 对，
1: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就是满天都是。
13: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对大人倒是还好。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1: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13: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啊。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但是如果就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

0: 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1: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0: 你说哪儿？
1: 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0: 对，
1: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0: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1: 对对对。
0: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1: 对，
0: 到哪里
1: 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10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你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哎，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哎，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1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0: 哦，还得大概六，大概1个小时左右。
1: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0: 也比较精致。
1: 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
0: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1: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0: 我就说整个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1: 对。
0: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1: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
0: 年
1: 才火起来的。
0: 嗯，
1: 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0: 就很有纪念意义，
1: 就是挺有意思的。
0: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1: 哎，对，
0: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1: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
0: 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吗？
1: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0: 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1: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0: 对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他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1: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就是你像我10点多去那儿，我又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可能是个点。
0: 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1: 啊，挺舒适的啊，有这种感觉。
0: 就是当地人也在。
1: 对，
0: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1: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可能是我早。
0: 10点多上午。
1: 对。
0: 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1: 并不
0: 是。你
1: 是
0: 去拍照？哦，也不是。
1: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0: 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1: 很多。对，他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0: 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就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真不一样。
1: 是吧？
0: 啊，
1: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0: 对对对，那个很浪漫。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1: 蓝调时刻的
0: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可能有点冷，就整个那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

0: 好像如果没有
1: 以前不知道、嗯、
0: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嗯、去开咖啡店呀，
1: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0: 啊，对啊，手作店啊、嗯、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嗯、好张罗事儿、啊、哈，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1: 嗯、关键是他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0: 当地人
1: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游客，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嗯，
0: 哎，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嗯、就是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1: 嗯，
0: 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1: 对，
0: 嗯，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啊，
1: 嗯，
0: 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1: 名山大川。
0: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1: 对
0: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1: 是，
0: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嗯，
0: 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1: 对，
0: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1: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嗯，
0: 对，刘荣他上午10点跑那都觉得挺好玩的，
1: 嗯，
0: 那就是很好玩。
1: 嗯，
0: 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他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1: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0: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凯的成名曲，为他带来了知名度，也获得很多奖项。在很多人眼中，伍思凯好像就这一首歌红。实际上作为全能性音乐人，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作曲人和制作人。出道以来，他为很多知名歌手写过歌，包括刘德华、张学友、谭咏麟、周慧敏、张惠妹、萧亚轩、许茹芸和张信哲等等，其中不乏经典之作，

英国作家罗布扬在《自信力成为最好的自己》一书中得出一个结论，说只有行动起来才能获得自信力。书中所说一个人不自信的十大特征，有几个戳中了你的痛点呢？第一，惧怕在公共场合发言；第二，拖延；第三，没有勇气向心爱的人表白；第四，犹豫不决；第五，害怕被拒绝；第六，总找借口；第七，不敢向老板谈加薪；第八，抱怨；第九，羞于和陌生的朋友交谈；第十，面试紧张过度。希望这十点都与你无关。

新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然后出现一个洞。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带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我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啊，在下面失败。
1: 我必须全部记得，
2: 你必须全部记得，
1: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2: 但是
1: 我全部记得。
2: 你全部记得。
3: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 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

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 欧版戴森 HD15吹风机， 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番韵味。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村上春树在《人生马拉松》一文中曾写，生活啊，其实就是在迷茫中不停地探寻，即使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管奔跑就是了，跑下去天自然会晴。千万别再相信什么人生输在起跑线上了，只有百米短跑才会那么在乎起跑线。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大家一起出发，谁能坚持到最后才是关键。起跑线上的优势只能代表暂时领先，就算起跑线上慢了一点，也别灰心，别丧气，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如果你常年待在团队里，判断事情时常常就需要双重过滤，一重来自自己，另一重来自公司。自己认为可行的事，从公司的立场判定不可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尽管团队协作很重要，但与此同时也不能舍弃自己的判断标准，随波逐流。就算阐明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最终必须服从安排，但至少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因为你表达过了。
1: 滔滔悲伤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锣鼓铿锵，梨园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年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我们知道，如果责任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而增多，那人的负担当然会变得越来越重。在这种状态下，遇到明显棘手的事呢，就可能因为不想解决而逃避。可是，一味的躲避重任的话，也就会变成一个身无重负的人。人若只背负稍许压力而活，不仅能力会衰退，还会不求上进，最后沦落成一个孤陋寡闻的肤浅之徒。或许不躲避重任会加重你的负担，但也证明你不是个扛不起重担的人。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

0: 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1: 合，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1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不约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 是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获快，支持

0: 1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黄莺莺是台湾地区歌坛当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1974年进入歌坛以来，他共发行个人专辑50多张。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黄莺莺的名字或许是很陌生了，但对于他的代表作《孤沙云河》的旋律，大家可能不陌生。黄莺莺的歌现在听来有非常强烈的年代感，跟他的音乐编曲配器都有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年代感，它记录下华语歌坛流行乐的发展历程。黄莺莺是经历和见证者之一。

0: 一想到能够一石两鸟，人们往往会做出先别出手的决定。这既是一种方法策略，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智慧。面对具有双重机会的东西时，如果切换成具体场景，那一石二鸟就如同是同时抓住两边，且不被人责备。但是在我看来呢，双重机会有的时候啊，也说不定是老天爷安排的一场试炼。一石二鸟带来的收获顶多也就是二鸟，而通常格外成功的人都懂得谦恭的只获得和捕捉到一只鸟。
1: 又回到这熟悉的地方，愿忘掉昨日忧伤。

0: 一起去冒险。
1: 阿玲演唱的类型其实比较广泛，公司给她定了一个称谓叫做天生歌姬，因为嗓音醇厚，而且同样来自台湾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呢还给她画了一个标签，就是张惠妹接班人。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接受接班人这样的标签，但是的确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来自部落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身上的共通点，比如她们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原始天然，都擅长中低音，曲风上也大同小异。她常常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她身上有一点点张惠妹的影子。而直到2006年，阿玲发行专辑《失恋无罪》，她获得了第十。

言承旭除了 F4 成员之一，他也曾经是一个 solo 歌手，当然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总的来说，从音乐性上，他的唱功远远称不上惊为天人，但从旋律角度，他又拿到了很多算是上品的作品，质量平均稳定， key 不高又好唱又好听，可以归到 KTV 佳品。专辑中有治愈系的疗伤情歌，他的情歌不油腻不虐心，作为演绎者他选择了恰好的表达，始终在一个中庸合适的位置，和他一直以来的演绎之路极其相近。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依然会跟你来盘点精彩影片、精彩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回到光影世界来寻找那些翻唱。

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充满甜蜜感和幸福感，年度金曲太多了，王菲翻唱的这首必在其中，听开头就会觉得热泪盈眶吧。熟悉的旋律加上王菲与众不同的嗓音来歌唱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再配合时间长河里截取的历史画面，我想呢，这是这部影片给观众的一大惊喜。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经典代表作，黄渤、王珞丹、谭卓和白客深情献唱，这是来自于热映的影片《被光抓走的人》。影片当中，黄渤、王珞丹、谭卓、白客轻轻地哼唱起来，尽管他们已经是熟悉的旋律了，但是观众听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温柔和感动的全新版本。声声温柔的演唱，充分地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和故事配合起来呢，十分的打动人，也不由得让人联想曾经。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来自小纪，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首歌呢，它的原唱是陈百强，歌曲叫做《疾风》，收录在1982年的《倾诉》专辑当中。时间要回到2019年的贺岁档《新喜剧之王》发布会，周星驰就说啊，他说特意选了陈百强的经典金曲重新演绎，是因为这首歌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是一首不可磨灭的励志歌。因为原本他还是临时演员的时候就会经常失忆，失忆的时候呢又会经常听陈百强的《疾风》来激励自己不要放弃，坚持下去。所以呢，他就希望通过《疾风》这首歌去传递2019年贺岁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疾风精神，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不要放弃，努力奋斗，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而翻唱版，这是由疾风少女团共同来合。

合作，李子璇、刘仁宇、高颖熙、齐燕迪和吕小雨女团成员来演唱这首歌曲，当然是要鼓励一般正在追梦的小人物，即便是面对疾风都可以勇往直前啦。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1: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王杰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时间要推进到1987年的12月，它是由飞碟唱片发行。这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歌曲，后来在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和陈妍希的演绎之下呢，别有一番风味。而熟悉的旋律飘进耳朵的时候，故事当中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故事情节也逐一的展开了。我要说的这一部影片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两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才子小纪，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今天我们的盘点最后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完完全全的拍出了质感，而且是优于很多你在影院观看到的

影片画面。尤其是这一首歌曲一上线呢，他的评论就秒破999加了。这首歌曲叫《美丽的梭罗河》，是来自于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歌曲是由胡歌演唱的，而影片的片尾曲呢就响起了《美丽的梭罗河》。这是他第一次胡歌第一次担任贺岁大荧幕男主，并且献声电影片尾曲，而且将影片当中这个角色周泽农的情绪完完全全的放在了歌里，非常的有魅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英国呢有项研究很有趣，每天坚持吃早餐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那么在综合考虑了参试学生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种族、年龄、性别和体重等等之外呢，研究人员根据综合的调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几乎不吃早餐的学生平均成绩比经常吃早餐的人要低 10.25 分，差不多差了两个等级。各位家长朋友们，早晨早点起来给家里的孩子做顿丰盛的早餐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在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中，曾经就回忆，天津张园对我来说，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还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北京紫禁城的溥仪到了天津了，转年呢住进了日租界公岛街上的张园，一住就是4年。所以无论在天津还是北京的古玩行里，很多由张园流出的真假官窑瓷器就成为了考验行家眼力的物件了。也许啊，很多赝品直到现在还被人呢视若珍宝呢。那么这其中呢，也就流传着很多呀有趣的故事。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园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咱们呀听一听武宗亮给您带来的讲述。
4: 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来到天津，住进了当时日租界的公岛街张园。溥仪在张园居住，给天津留下了不少的传说，特别是跟古玩瓷器有关的事儿，那是趣闻颇多呀。现在跟老天津卫人一提张园，人人都知道那是当年小皇上被赶出宫后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张园不是皇宫，可里边的规矩还是宫里那一套，他的大臣随从一老一少照旧称呼他为万岁爷，行叩拜大礼。那位东北王张作霖曾经孝敬皇上10万献的羊，溥仪召见他，他趴在砖面地上给皇上磕响头，成了当时天津卫人传说的笑话。那么一出张园，溥仪就跟老百姓一样，穿着打扮相位阔少，要讲究中式那是长袍马褂，戴黑缎子帽，帽上镶宝石帽花，足蹬礼服呢靴；要讲究西装，那是英国呢料裁剪入时的西服，系领带，领带上别插着镶有钻石的别针，袖口也是钻石的。他经常是手上戴着镶钻石的金戒指，提着文明棍，带着德国蔡司公司出产的茶镜。有时他出现在中原公司、中国大戏院和热闹的故意街，行人见了他却没有张园里的那一套。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佟太祥的经理陈建侯进张园去送瓷器，正遇上溥仪着装外出。园里的道路两旁站立着他的文武大臣，一个个是靴帽袍套，垂手而立。陈建侯被赶到墙根，面墙而立。为什么？这叫不准窥视龙颜。可是在外面的大街上，溥仪这张脸呢， 老百姓是随便瞧啊。张园里有御膳房，所用餐具缺少水墩儿。这水墩儿啊，是冬天训慰皇帝用膳时不可缺少的餐具。它的底部像个大盘子，这盘子里有圆屉，屉上有盖，两边有提梁，全部构造都是双层空心的，可以灌入100摄氏度的热开水。此水墩上绘画青花五爪龙、海水江崖，十分的壮丽。器底有宣统年制四字楷书款。小朝廷的内务府要求佟太祥按官窑瓷器烧造胎釉造型绘画都十分讲究的水墩器皿。水墩是盛蒸煮炖的菜肴和海鲜，包括鸡鸭鱼肉的餐具，那么煎炒烹炸的食品就不放在水墩餐具里了。冬季用它保持食物的温热可口，不凉不冷。如今没有这种餐具了，那么除了水墩，张园还定制有宣统年制款式的成套餐具，都由佟太祥承办。到了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清东陵被盗，东陵守护大臣到张园向溥仪呈报孙殿英挖掘乾隆慈禧陵墓的消息，张园一时间失去了日常的平静。溥仪皇帝悲痛欲绝，受到的刺激比他被逐出宫院还大，因为这是祖宗的坟被挖呀。清宗室一老一少被惊动激怒，早已卸任的大臣们纷纷来到张园，表示对孙殿英的愤慨。不少人从各地寄来重修陵园的费用，溥仪在张园摆起灵堂，设立乾隆慈禧的灵牌和香案祭席。摆香案

0: 祭奠乾隆和慈禧要有白瓷祭器，这可是老规矩。自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烧出白瓷后，明清两代皇家都用白瓷做祭器。雍正年仿永乐白瓷仿得最好，道光年以后白瓷质量越来越不好了，烧造的器皿也越来越少。那么到了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原清廷内务府南池子瓷器库里的库存瓷器早已抵押典当，倒卖一空。溥仪出宫没有携带白瓷祭器，当务之急是在天津的细瓷店里搜寻购买。佟太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景德镇烧造一批仿永乐甜白瓷、刻有暗花牡丹、洁白晶莹的高足杯、小瓶小罐、小直壶，这些东西都是薄胎小器皿，还烧造一批仿雍正素白龙凤碗碟成套的较粗糙的白瓷香炉、蜡台、香筒，这些供器。这些白瓷器皿被张元搜罗殆尽。若干年后，张元从天津佟太祥买去的白瓷器皿出现在天津北平的挂货铺和古玩铺里，都说是皇家的东西，仿的假的可都成了真的，时至今日又不知流落到何方啊。有可能还被作为永乐甜白瓷、雍正素白瓷欣赏的收藏。张园里当差的时常去佟太祥，彼此都特别的熟悉。溥仪的手下也挑选仿官窑瓷器，有人爱买古铜彩的小瓶、尊、鼎、炉，这些小玩意儿纯属自己爱好，但个别人愿意选这个大件的彩瓷精品，以假换真。有一对乾隆官窑粉彩百花图橄榄瓶交易的故事，那是特别的有趣。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那么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衍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3: 那是1942年，日伪统治天津时，老百姓生活困难，不少人家啊把家存旧物拿出来卖，用来维持生活。较好的旧瓷、铜、玉器被拿到劝业场或者大罗天里的小古玩铺，拿到那儿去卖。有一天呢，大罗天里的一家古玩铺门市上有位客人，这位客人呢提着一个蓝包袱，打开包袱取出两个锦匣，这个锦匣的软囊之中啊握着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瓶子上画着百花图，牡丹在中央怒放，四周是菊花土方，牵牛花淡紫鲜红，青枝绿叶花窝枝藤，百花成蕊色彩艳丽，笔画细腻柔和。这个瓶底儿有青花六字，是大清乾隆御制篆书款式，釉面莹润，胎骨尖白。

这家小古玩铺的经理是一位40多岁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但看古玩还是个耳巴刀，说他不懂他还知道点儿，说他懂可见了真东西他又没什么把握。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就放在他眼前，左看右看是真是仿看不准，拿不定主意。犹豫之中啊，他突然想起这瓶子是在佟太祥见过的，想到这儿啊，他不再仔细看了，开口就说：哎，这对瓶子是仿的，不是真乾隆官窑瓷器。这卖主啊是个50多岁的大烟鬼，这天正赶上是阴雨天，他的鸦片烟瘾上来了，鼻涕眼泪哈喇的全都流出来了，还一个劲儿打哈欠。听掌柜的一说这瓶是仿的，这位无精打采的回答了一句：掌柜的，我不瞒你说呀，我这口烟瘾上来了，我还真等不及了。咱们啊，长话短说，实话实说，这对瓶13年前我从佟太祥买了对仿的，把张园里小黄的真东西给换出来了，这可是真的，你要不相信你就再仔细看看。这掌柜的一看这卖主的烟瘾可真上来了，知道他心里边急，等着用钱好买这鸦片，就故意拖延时间。先生您呐，先忍一会儿，我再仔细看看。说完了翻来覆去的看了足有一个钟点儿，这卖主烟瘾上来了，这眼巴巴的就望着，听他慢条斯理的说：哎呀，这个东西我看不准呐，是真是假我说不定，我给你半真半假的价钱120块，要是真东西我也赚不到哪儿去，要是假的呢我可就赔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卖主一听啊，哎呦，我说掌柜的，你可真有意思，我把实话都告诉你了，那假的让溥仪带走了，在长春的皇宫里头，我手里这可是真的。哎，我告诉你，我说的可是真话，你再添点钱，我就卖给你。最后啊，这掌柜的拿出了150块。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发的票子给他了，跟他说：先生，您把这钱拿走先抽一口，咱们呢交个朋友，东西归我，我先替您保管着，您有钱呢再来赎。这大烟鬼什么时候能有钱呢？他有不了钱呢，他呀拖着犯了烟瘾的这身子，拿着150块钱踉踉跄跄地离开了这家小古玩铺，走进了大烟馆。在天津大罗天里有对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的事儿，很快就被北平的古董商知道了。这对瓶子被琉璃厂一家古玩铺花600元买到，琉璃厂的这家古玩铺在1943年将瓶子带到了上海，卖给了收藏家岳笃周，也有人说是卖给了中南银行的总裁胡惠春，但都说只卖了1500元到2000元的钱数。今天这对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若出现在中国台北或香港，要拍卖可不止100万港币呀。那么又到了1947年，天津的工商业萧条，劝业厂里的一家古玩铺经理没事儿爱溜茶馆跟人聊天。一天他碰上一位老天津卫，这位提着鸟笼子来到茶馆，坐在一张桌子边上，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哎呀，四爷您早，给您来壶茶。还没等他说话呢，旁边那张桌子也站起一位来：哟，张四爷。跟着后边好几位喊：哦，四爷来了，四爷来了。
就瞧这位50多岁的老年人呢，向大伙儿作了个罗圈揖：“各位爷，早。”古玩铺的经理

0: 那宝贝。这经理一听，哦，原来是这样。他主动来找张四爷，走到跟前呐，开始闲聊，先聊啊海天西，慢慢扯上正题。经理就问了，我说四爷，听说您存了好些个古玩，有些东西能不能让我开开眼呢？这张四爷笑了，有什么好东西呀、啊？就有对小瓷瓶，人家都说是皇上赏我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是个当差出苦力的，皇上能赏给我？经理看他这派头，听他说的话，心里头觉得这位爷可是真人不露相啊。所以啊，他是一再要求要把这小瓶拿到劝业场给自己看看。没过三天，张四爷真提着小包来到了劝业场，找到那位古玩铺的经理，打开包袱皮，取出小锦匣，从锦匣的软囊之中拿出一对小瓶。经理拿到手里这么一瞧，是乾隆官窑古铜彩一拃来高的小瓶，魁纹赤耳，釉色古朴，造型小巧，是令人喜爱的玩赏品。他鉴定这是真东西。这经理问张四爷，四爷，您这对小瓶儿是留着自己玩还是想出手啊？张四爷一听，哎，那就看价钱的高低了，能换一百袋洋白面，我玩它干什么？换面吃得了。这经理啊笑了，四爷，咱不说多少袋洋白面，我给您50块元的头，您能不能让给我
1: 啊？那么这位张四爷会不会卖呢？张园里边流出的瓷器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有多少是假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5: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6: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7: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5: 嘘，他回来了。
8: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2: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遗珠之憾环节，他就大方向歌迷分享了自己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一首歌，就是他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中有感而发写出的歌。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除此之外，之前担任各大音乐比赛节目评委的伍思凯，有一次去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来指导音乐学院的学生。面对即使是学生们的献祭，伍思凯不改严肃风格，点评犀利，展现了专业的导师风范。不仅如此，在其中一名学生表演民族乐器竹笛之后，伍思凯的音乐细胞兴起，当即就表演了一首古今融合版本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耳目一新的别样表演让现场众人都意犹未尽，纷纷点评道，不愧是伍老师，果然厉害。

喜欢上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就像是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义无反顾地跳进去。坑是自己挖的，跳也是自己跳的，最后爬不出来的也是自己。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会陷入到这样的状况当中，不敢见人，最后爬不出来的也是自己。我是拜拜，接着来听歌。

有时候感觉这个世界太大，大到只一个转身的距离就可以让一个人消失于茫茫人海，再见无期。记忆却仿若一杯陈酿，历久醇香，入口暖心。牵过的手怎么可以随便放空？那些温柔被人慢慢带走，挂着这一份佳酿，走过春夏，辗转秋冬，最后独自站在时光的转角处，期待一场不是不忘的重逢。恭喜完

0: 消失。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浪漫这个词呢，要看你怎么去理解。有人觉得他在你生日当天偷偷清空购物车是浪漫，有人觉得下班陪你去买菜是浪漫，有人觉得浪漫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陪你老去是浪漫。在我妈的回忆里面，我爸曾经追她的时候，为她清早去排队买馒头是浪漫。你眼中的浪漫是什么呢？

明天再去健身，明天再减肥，明天再开始早睡，不啦不啦，明天再怎样怎样。拖延症一定是耽搁你目标的最大阻碍。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拖延症，总对自己说反正不急，时间都够，每一次都有理由完美的说服自己。你有想过去克服他们吗？其实首先可以先试一试，先接纳自己有拖延症，经常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富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对，
1: 张宇的《猜心》，下一首歌继续听到萧亚轩的《错的人》。这个歌是吴克群为他写的，作为萧亚轩的好友，深知他情感上的各种故事，所以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他和萧亚轩彻夜长聊，思路顺清楚之后写下了这首歌，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描述在爱情梦幻泡影当中的人，明知道也许没有结果，却又无法自拔的状态。萧亚轩，《错的人》。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食品研究所分析发现，每天晚上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要比每晚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腹部肥胖率要高很多。也就是说，睡不够，容易在肚子上长肉。很多人看到熬夜的种种危害，都会下定决心说，我明天一定要早睡。而到了第二天晚上，仍然是会抱着手机不睡觉。答应我，做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吧，至少为了你肚子上的肉。下一首歌来听张惠妹，真实。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

0: 包可以只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
0: 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3: 好，
7: 买菜去。
4: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你就要这个鱼头吧。
0: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4: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邓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3: 是的。
4: 鱼头。
0: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4: 加水准备涮锅。
0: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4: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3: 10分钟左右。
4: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0: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7: 哇，真的好香呀、啊！这个，哎，没想到4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3: 可以喝。
7: 来，邓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3: 鱼头火锅呢，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7: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6: 富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严爵的《青青》。这首歌虽然叫做《青青》，但专辑当中却是重砸下预算才完成的这首歌。制作过程当中，第一版虽然说很早就写出来了，但是因为硬碟在制作过程当中不幸烧坏，差一点就让专辑开天窗延期发行。还好后来团队通宵达旦重新制作出来。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陈小春《我爱的人》。2001年已经发过三张专辑的他，曾经说过之后不想再唱歌，他要发展他的演艺事业。但公司为了留住他，网罗了无数好歌之后，他还是决定继续唱歌。这个歌呢，就是他的音乐新方向。特别邀请了当年被叫做“随便写点什么都能火”的周杰伦为他创作。事实证明，这首歌确实火了，而且在2001、2002年还为小春拿下过不少奖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是。
1: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还记得那个一天可以跳2000个跳绳的老奶奶邹奶奶吗？她一直坚持着运动，坚持了20多年，坚持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邹奶奶很少生病，14年来病历本只有7页。她说，没有人不会老，但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去完成变老的过程。年轻时我们总以为身体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可是透支身体欠的那些债啊，总有一天我们要一一的偿还。

提到港台地区最具有影响力，香港乐坛最早诞生的最难得的音乐诗人，有一位男歌手不得不提，他就是黄凯芹。他的创作才华在当时无人可以媲美，凭借一曲《晚秋》红遍了大江南北。黄凯芹并不是音乐科班生，却是一个词曲俱佳的创作型唱作人。他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来作词作曲，并且他很擅长写散文、写小说。他拥有1/8的法国血统，更有着一种书生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诗。

有一本书非常的有名，我想你应该也看过，叫做《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作者谈到，他的很多小说的想法、灵感都是在跑步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运动的过程不仅让他在身体上超越了自己，也在写作中达到新的高峰。过去听过的一句话非常在理，如果身体虚弱，心灵就不会强壮。运动给人带来的变化，可能短期内看不出来，但当你真正的开始运动，你会发现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的身体甚至你的人生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有朋友分享过自己的经历，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加班，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都是2点才上床，在床上又开始玩游戏追剧，觉得这样世界才是属于自己的。那段时间整个人动都不想动，站着都能睡着，更可怕的是身体免疫力明显下降了，发烧、口腔溃疡这种小毛病啊，久久不见好。后来调整了作息，身体才慢慢恢复一点。其实熬夜伤身的道理我们听过无数遍，可是太多人正在把熬夜看成一种对生活无声的抗争，以为这就是对于生活的掌控，可结果第二天就被现实打回原形。宠爱自己的方法有很多，做到克制，让自己早睡早起，才是一种对身体长久的滋养和爱护。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

0: 远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嗯，
10: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 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
11: 嗯，
10: 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
11: 哦、
10: 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11: 白天没怎么看。
10: 对、哦、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
11: 嗯，
10: 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
11: 嗯、
10: 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嗯、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
11: 嗯，
10: 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
11: 嗯，
10: 就是
11: 他一觉得
10: 崂山、嗯、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
11: 嗯、
10: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
11: 对，
10: 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比如说现在看啊、
11: 嗯、
10: 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
11: 嗯、
10: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有很多，
11: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0: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11: 嗯、
10: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
11: 嗯、
10: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11: 嗯、
10: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11: 嗯、
10: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11: 嗯，
10: 就是他那火车站。
11: 对，
10: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11: 嗯、
10: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11: 对，
10: 嗯，
11: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10: 嗯，
11: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10: 嗯，
11: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10: 青岛站，
11: 对，
10: 既不是青岛北，
11: 对，
10: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11: 对，
10: 哦，
11: 还有北站
10: 啊，都北站，
11: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10: 就是、老站呗，
11: 对，老站、哦、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10: 啊、哦、
11: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10: 啊、哦、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11: 好像还真
10: 不是特多哈，
11: 不是特别多，好像啊、嗯。
10: 这个
11: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10: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
11: 海风，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10: 对对对、嗯，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11: 嗯，
10: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11: 嗯，
10: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11: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
10: 啊、
11: 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10: 啊。对，
11: 因为很火车站都可以。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1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肯定。
11: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
10: 嗯、
11: 就是因为靠海，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10: 嗯嗯嗯，
11: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
10: 啊、
11: 还真不行。
10: 那、
11: 嗯、
10: 也不清爽。
11: 嗯，
10: 就是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11: 嗯，啊，你要骑车
10: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11: 是的。
10: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11: 嗯，骑车太可怕了。
10: 对，看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11: 对，
10: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1: 是，
10: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有坡。
11: 嗯，
1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1: 对，
1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11: 嗯、
10: 就是扯远了哈。
11: 嗯，
1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1: 嗯、
10: 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1: 嗯，
1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1: 对、
10: 啊、
1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10: 嗯，
1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10: 嗯，
1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后来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10分钟之内，
10: 一点都不累。
1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10: 啊。对对对，
11: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对，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10: 升级了
11: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
12: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3: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儿？
11: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10: 就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11: 对，现在是步行街。
10: 啊，特别宽敞，
11: 挺宽敞的
10: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11: 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10: 对对对，两边啊、
11: 对，两边比较多了。
10: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11: 啊、
10: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印象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11: 栈桥，是吧，觉得他很熟。
10: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11: 晚上不一样，
10: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11: 对。
10: 就是那个
11: 得爬，
10: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是，
10: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11: 对，
10: 各种小酒馆，
11: 很漂亮。可以，
10: 我不知道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11: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10: 啊，也是去那条。
11: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10: 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11: 是，
10: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个
11: 特别多
10: 啊，对对
11: 对，
10: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一，
11: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10: 哦、对, 对,
11: 对，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10: 啊。
11: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嗯、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
10: 嗯。
11: 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10: 嗯、
11: 就是满天都是。
10: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
11: 对
10: 大人倒是还好、嗯。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
11: 嗯，
10: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11: 嗯
10: 啊，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11: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10: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
11: 嗯，
10: 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啊。
11: 嗯
10: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11: 嗯、
10: 但是如果就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
11: 嗯、
10: 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11: 嗯
10: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11: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10: 你说哪儿
11: 有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
10: 哦、
11: 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
10: 哦、
11: 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10: 嗯。
11: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10: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11: 对对对、
10: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11: 对，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
10: 哦。
11: 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
10: 嗯，
11: 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
10: 嗯、
11: 也是这一次我。哦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10: 嗯，
11: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10: 嗯，
11: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十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10: 嗯，
11: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10: 嗯，
11: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
10: 嗯。
11: 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你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哎、
10: 啊
11: 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
10: 啊、
11: 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哎、
10: 嗯
11: 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一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10: 哦，还得大概六、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11: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
10: 啊、
11: 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10: 嗯，也比较精致、嗯。
11: 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哦、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10: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11: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10: 嗯，不，我就说整个都是、嗯、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11: 对，
10: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11: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
10: 嗯、
11: 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
10: 嗯，
11: 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10: 就很有纪念意义，
11: 就是挺有意思的。
10: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11: 哎，对，
10: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11: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10: 哦， 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吗？
11: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10: 啊、哦，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11: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0: 对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

0: 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我给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1: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0: 嗯，
1: 就是你像我十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是可能是个点。
0: 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1: 啊，挺舒适的啊，有这种感觉。
0: 就是当地人也在。
1: 对。
0: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1: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可能是我早，
0: 十点多上午，
1: 对，
0: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1: 并不是，
0: 你是去拍照，哦，也不是，
1: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0: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1: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0: 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就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真不一样，
1: 是吧？
0: 啊，
1: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0: 那个很浪漫，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1: 蓝调时刻的，
0: 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
1: 哦，
0: 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
1: 哦，
0: 嗯，可能有点冷，就整个那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1: 以前不知道，
0: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去开咖啡店呀，
1: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0: 啊，对啊，手作店啊，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好张罗事儿哈，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1: 关键是它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0: 当地人。
1: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游客，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
0: 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就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1: 对。
0: 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零零后哈。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1: 名山大川。
0: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1: 对。
0: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1: 是，
0: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1: 对，
0: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1: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
0: 对，刘荣他上午十点跑那儿都觉得挺好玩的。那就是很好玩。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他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1: 对，主要他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0: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据说人类目前可以看到的物质啊，不到宇宙总物质量的10%，甚至有些数据更低。而宇宙中90%以上的物质含量是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的暗物质跟暗能量。即便是有了宇宙飞船之后的人类，我们对于世界和宇宙的了解仍然是很有限的。所以要保持谦卑以及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而不必急着用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也许是

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的声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刘德华凭借有招牌式颤音的唱腔，唱过《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冰雨》等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作风也贯彻了他在演艺圈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这些刘氏情歌都已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卓依婷是谁呢？作为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当红歌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她的 CD， 甚至你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她的唱片销量。更有趣的是，她因为出道早，经常被误认为和邓丽君是一辈的艺人，这是个典型的只闻其歌不见其人的神秘歌手。她总共翻唱了700多首歌，几乎覆盖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经典，而粉丝受众则覆盖了所有年龄层。他唱过的那些歌，那些歌迷你看到可能就忍不住要哼出来。而直到2000年，他的大红大紫戛然而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生病休养了2年左右，于是在2000年决定告别歌坛。而那一年他不过19岁，等到再归来，已非昨日天地。

0: 赵永新，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中西合璧，主打 Hip Hop 偏美式流行路线。
1: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you lie to me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Baby, don't lie to me.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

0: 积攒得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 150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2: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
6: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啊，那他们好可怜呀。
7: 我们要关心他们。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作为演员，成龙不仅代表了香港地区电影的成就，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作为中国功夫电影的代言人，他在好莱坞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概念，继李小龙之后也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扬者。成龙创造了动作喜剧电影的经典样式，他参与创作的影片具有强劲敏捷的武打动作、幽默风趣的电影风格，以及始终不会被角色所覆盖的成龙形象。

陈慧琳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青黄不接时期仅有的超级歌手之一，刚一出道就迅速走红，获得多项大奖，知名度享誉海内外。她曾被誉为乐坛最后一个天后。入行20多年，她给粉丝的形象一直是积极健康，被媒体称为四零艺人，零是非、零绯闻、零走光、零结党，可以一切归零，背后有自己的处事态度和行为方式。

0: Shaggy Guy。
1: 在90年代华语乐坛中，谢霆锋掀起过一阵霆锋热潮，那时候的造型是墨镜、长发、牛仔裤，还有一把吉他，放荡不羁的浪子形象让人们一下子忘记了他本身出身自带光环。1999年他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迅速走红，那时候他能弹能唱能写，有个性有外形，他的声音沉稳又有爆发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更迭，如今人们提到谢霆锋更多的是他的厨艺，也为他今天的音乐增加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林依晨，演员歌手，2000年参加美少女比赛夺冠，2001年参与音乐录影带和广告的拍摄正式出道，后来凭借《飞越情海》这部电影入围第40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及最佳新演员。2008年和2012年分别凭借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和《我可能不会爱你》斩获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她是首位以偶像剧获奖的演员，也是迄今唯一两次获此殊荣的演员。而作为歌手，她已经发行了《幸福遇见》《美好的旅行》两张专辑，所有生命中经历的挫折都以音乐的方式做了美好呈现。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吉克隽逸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妈妈等等我。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3: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
4: 等一等父母。

范玮琪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范范的世界》，因为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并且演唱主题曲《启程》，片尾曲《有你真好》，迅速被大众熟识。最初的梦想是飞提，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他的代表作。范玮琪的声音属于普通的中高音域的女生，音域其实并不宽广，但她把先天不足的高低音域处理成个人特色，选择恰当的歌曲，表现出轻松、自信、干净的音质。出道以来，她一直坚持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良好的学历、甜美的声音，都是属于范范范玮琪的标签。

《夏目友人帐》中曾经有一句台词，说我必须承认，生命中大部分时光是属于孤独的，努力成长是在孤独中可以进行的最好的游戏，不要总想着合群，也不要总纠结于和谁的关系又近了，好的感情是不费力的，在人生的这趟列车上，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人下车离开你的轨道，就无可避免。当你知道孤独是每个人都要历经的成长，而所谓成熟是你学会了享受独处的时光，你将不再惶恐，也不再怯弱，能和孤独抵额相对，和平共处。

0: 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

0: 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2001年，陈楚生就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他参加各种音乐比赛，组乐队，签唱片公司，最后解约，直到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获得冠军，再度备受关注。同年他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和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陈楚生的演唱风格清新，他对自己的作品把握跟理解非常到位，也跟他自己做这些创作有关，画面感很强，所以听他唱歌，总觉得他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20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0: 看准地球。
1: 1995年，陈奕迅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获得冠军，于是同年正式出道。他凭借随性不羁而且有点鬼马搞怪的风格，在香港歌坛独树一帜。他的嗓音厚实里带了一点沙哑，唱腔一贯慵懒，而且个性很独特。他总是擅长把华丽经典的唱腔相结合，其 steady 和俏皮的气质融入心灵，而在着装和造型上更是挥洒个性。很独特的穿衣风格也让他成功吸引众人的目光，不只是唱歌而已，出人意料的造型就让他有机会一次次创造出潮流。

0: 我爬上。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你能够理解和懂得更多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它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显示了不同的状态，做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只需要允许、接纳、包容、善待、慈悲以及真诚。

金城武当年在同学母亲的邀请下，是带着好玩的心态去拍摄了广告，却没想到由此被经纪公司的老板看中，开启了演艺之路。在公司的安排下，他从师歌手陈升，开始学习音乐的相关知识，并尝试自己作词作曲。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分手的夜里》，第二张专辑叫做《只要你和我》，之后还获得了第16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银奖。之后他把事业重心放到了戏剧工作，无论是爱情文艺片还是商业动作片都备受关注，只是他离音乐越来越远。

有个歌手叫林宇中，他的歌 80% 都是耐听的歌，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活到100岁》。十年前高中时代有人如果听过他的歌，当时觉得一般，但是十年之后接近30，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感慨万千。当年林宇中在进了大学之后，因为兴趣加入创作社团，在发表会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居然因此被海蝶唱片相中，签下了一纸词曲创作合约。他卖出的个人第一首作品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你很好》的词曲。那个时候，音乐向他展开了花路，但并未遇见落叶的一天。

出道多年，陈珊妮不仅是创作才女，也在歌坛拥有弥足珍贵的地位。因为她抗拒陈词滥调，她也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她的音乐创作里总是会迸发出那些耐人寻味的段落。她本人有低沉带了一点神经质的嗓音，加上各种繁复的乐曲，总是能满足诸多偏好重口味的歌迷。她的音乐因此也辨识度极高，让人确信有这样金字招牌的陈珊妮在歌坛只此一家，别无分舍，这是她被乐迷和市场深刻记忆的关键所在。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

0: 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

0: 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了。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8: 两个六块。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哎，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1: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13: 好，
11: 买菜去。
14: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那就要这个鱼头吧。
12: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14: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邓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13: 是的。
14: 鱼头，我们
12: 先清洗。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14: 加水准备涮锅。
12: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14: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13: 10分钟左右。
14: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12: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14: 哇，真的好香呀，这个！哎，没想到4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13: 可以喝。
14: 来，邓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13: 鱼头火锅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14: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
11: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尽力去做，即使这件事最后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回报，但你还是得认真努力地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用告诉所有人，不要犹豫，直到你真的尽力了为止。

号五人2017年成团，他们属于独立乐团，由双主唱、鼓这样的三人编制组成，擅长抒情摇滚曲风，并且尝试在自己的创作中加入迷幻、爵士、funk 等等元素，创作不设限曲风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告五人多元的音乐面向。男女主唱这种双交错渲染的迷人声线，不但让音乐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带给听众疗愈的感染力和强烈的吸引力。

人们说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剩下的那个正在成长。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历经风雨，遇见荆棘，会忍气吞声，也会强势反弹。当然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所谓成长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0: 真的很难领悟。
1: 我们都是长大以后才明白，最终陪我们到白头的，也许并不是那个我们倾其所有喜欢过的人，而是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人。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吧。相比于最初得不到时的哭天抢地，后来的我们渐渐变得平和，开始接受生命里的不可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988年，吴奇隆以小虎队中霹雳虎的帅气阳光形象出道，受尽年轻观众的万千宠爱。还记得那些歌吗？金苹果乐园、爱、祝你一路顺风，这些都是广为传唱。作为一个歌手，他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了。

可以说解散不了的苏打绿恃宠而骄，脾气其实一直不太好，是少有的敢跟观众硬刚的表演者。如果你熟悉苏打绿，你知道他不许拍照录像，不许带拍手器，这都是他们演唱会上的铁律。

朋友说，到了一定年纪，爱情不会有以前那么苦了，但也不会有以前那么甜了，就有一种沉下来的感觉，捡不回那种一等他回消息就什么都做不好的情绪。到了后来的年纪，听别人讲身边的那些很用力相爱的情节，你都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了。你会想，现在谁还有精力做这些呀？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

0: 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4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 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 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 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0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 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 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 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
1: 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 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童安格的嗓音宽厚也富有磁性，声音中弥漫着雍容华贵的贵族诗人气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童安格声音有了一些改变，更多的运用了一些近于沙哑喃喃低语一般的音色，显得是更加沧桑也更加亲切。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维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维氏风格。什么叫维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在2009年解散之前，花儿乐队好看可听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当年也算是青少年的代言人了。他们活泼可爱、劲爽活跃的形象是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同时他们也被大家叫做开心果，实在是给人们带来太多欢乐了。

同样是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原住民，同样的大眼睛厚嘴唇，同样浑厚而具爆发力的声音，戴爱玲经常是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低音温柔醇厚，高音清亮高亢，让戴爱玲赢得了铁嗓公主的称号。拥有两种不同的天与地的声音，也让她赢得了声音活火山的美誉。

复出后的黄莺莺虽年过半百，仍美艳不可方物，保持不动如山的台风。30年里，50张唱片，首首精致，历史的细沙从她声音流过。从邓丽君时代的靡靡之音，到西方凝重的歌剧魅影，无不在黄莺莺的演绎下变得栩栩如生。她真的不需要肢体语言，她的声音就是对歌词最好的诠释。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的关系里反反复复折磨自己，很努力，后来换来了很坏的结局。所以很想跟大家说，如果一个人不那么值得的话，其实你最该做的不是去付出去讨好，而是走出来等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0: 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陈淑桦的音色辨识度不是一般，是太强太强了。而且这种辨识度从她十几岁的童声一直持续到滚石时期都会女性的代言，很多知名歌手邓丽君、王菲都有人可以模仿，还可以模仿得很像，但是有人能唱陈淑桦的歌，却没人能模仿陈淑桦的声音。你很难描述她声音的特点，不像王菲的空灵，邓丽君的甜美，也许正是因为没法描述，所以没法模仿，这就是她的独一无二。

2009年，袁咏琳加入了杰威尔音乐，在歌坛出道。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咏琳依旧不红。她也很清楚自己这么多年来都不红，也依然期待命运投下的橄榄枝。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年的不红，她在台上唱起《闯福士》《抱憾事》《含情诗》，她自己决定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力量。

孙燕姿曾经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姐，因为当时每次她的签名会都会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就说每次去签名都像去打架一样，说燕姿就像红星十三妹，于是就叫她十三姐喽。

萧敬腾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一讲话马上就冷场，可是一唱歌马上就让人血脉奋张。他身上最令人着迷的恰恰就是这种绝妙的反差，开口讲话时候常害羞腼腆，声音小得极不可闻，一旦开唱却雄浑充满磁性，一把金属嗓带着华丽且极具个人色彩的尾音，脱华如平地惊雷一般，轻入你的耳蜗和心灵。这种爆发力及感染力最强的嗓音，往往现场要好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盛熙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常在生活当中会得到这样的回应，就是对方跟你说来吧，下次我们一起吃饭，可是下次到底是哪次呢？如果明天你就想邀约你想见的人，或者现在你就想邀约你想见的人，你就跟他说你的衣服是怎么穿的，眉毛是怎么弯的，嘴唇是怎么笑的，我都记不太清楚了，所以我想见你一面。好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大多数的时候呢，我都会播放一些情歌来给你听。我的一个朋友啊，最近跟我提到这个词，冷冻情感。为什么要冷冻情感呢？因为冷冻其实是给双方冷静思考的时间，情绪上不再施压，也是你对自己进行改变的一个过程跟阶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冻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带着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对方面前，给他带来一种冲击，或者说焕然一新的感觉。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放平心态，慢慢厉害，不动声色，慢慢发光。你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往回走，因为逆行是要负全责的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仍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悟，不要把自己活得像落难者一样，急着告诉所有的人你的不幸。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

有一些句子我想连带这里的音乐一起来送给你，或者说送给所有不会表达爱的人。我想这些话是足够你用一辈子的情话了，比如余生请多指教，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我一直想从你的窗子看月亮，在有生的瞬间能够遇见你，竟然花光所有运气。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这里的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经渴望命运的波澜，但是越来越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是内心的淡定跟从容。我们也曾经期盼着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我们曾经计较付出的回报，到最后才懂得一切得到终将会失去的，只能够空留一抹浮名。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我想我们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

如果你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98年敲响世界的大碟《暗示》是李玟这张专辑的爱情主张，代表的就是对情人的一种暗示。不管是男生女生，难免会有不敢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或是等待的钟声滴滴答答，都成为对情人一种最好的暗示。

生活并不会总是像你想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有时候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其实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大家都是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精彩音乐继续。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歌曲，也希望呢在平淡平凡的生活里，这些情绪能够刺激到你，让你觉得生活不是那么的枯燥。时间越久，我们会发现越喜欢干净的东西，比如说简单的人，比如说明确清楚的关系。现在遇到任何模棱两可、套路或者是欲擒故纵，都提不起一点兴趣了吧。世界那么大，短暂的新鲜感不足为奇。现在我们更想追求的是更珍贵、更有品质的东西，比如说忠诚，比如说唯一，这才是最高级。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

0: 呀。
1: 爱不到一个人是对方频率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爱过一个人却又不得不离开，是强迫着自己以后不再以原来的频率生活。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犯错，无论这个错是大还是小，同样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获得原谅的权利，只是原谅的另一个代名词啊，是期待。期待对方不会再一次犯同样的错，期待同样的矛盾不会再一次发生，期待原谅换来的不是纵容，而是珍惜和懂得。有的爱因为原谅会成为一段包容的爱，有的爱只会因为原谅积攒着失望，当失望攒成了绝望，哪怕再爱都不想继续下去了，只为了可以放过那么多次卑微妥协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我想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啊，就是他失去安全感的时候。比如说他必须克服恐惧啊，克服依赖和希望，然后呢从伤痕累累的皮肤里长出刺，最终是长出盔甲的。抽点时间学点其他的技能，尽管它很难，现在吃苦，那么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让你吃香的。当你明白爱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喜悦、收获和安全感，我想你一定会提升幸福的质量。有本事的人啊，从来就不担心失业和失恋的，倒是那些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人，总是会再担心稻草会断掉。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有邱欣和严志玲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0: 王志文在90年代呢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呢他多栖发展，是男演员，是歌手，还是主持人。对于王志文，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当年那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感受到中年男人的炙热情感。除了影视表演之外，王志文还涉猎其他领域，做过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的栏目主持人，而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音乐，我是杨洋。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从来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都是最后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地捡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他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穿了一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会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曾有这样的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喜欢说话带刺儿，喜欢爱搭不理。懂得你的人会为你放下架子，而不懂得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和你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悟，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在低谷的时候不要打扰任何人，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沉默不语的哑巴，等熬过了这段时间，谁给的糖都可以不要了。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夏英是有名的心直口快的，豪爽的性格招人喜欢，也常常呢无意得罪人。这是一个地道的北方姑娘，而她的歌却不像她的性格一般豪迈，其实有很多是都会女性的小情小爱。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哦，不可全听全信。做人呢，不要像墙头草一样毫无主见。我的一个朋友啊，常常跟我发微信跟我说，怎么办，我又收到了这样的意见，我是不是该采纳呢？面对选择，我想每个人都有可以自主判断的能力，不被他人左右，也不盲听不盲信，屏蔽无用信息，听听内心的声音。因为啊，生活是自己的，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发自内心来微笑，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来自免费的馈赠，比如高山流水和山川清风，比如山野的花香和林间的鸟鸣，你都是可以尽情享用的。所以那些费尽心机孜孜以求，在大自然面前通通显得那么的可悲可笑。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快乐起来。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我是一个好茶之人，怎么说呢？人生啊，就像茶一样，开始浓，逐渐淡，淡的没有滋味。茶讲的是注水八分，水满则溢。人生同样是这样的，十分的爱恨是容易迷失掉自己的。抛却恩怨得失，舍弃名利追逐，沉浸在和悦而安详的生活氛围，心灵才会变得广阔而开朗。所以人生如茶呢，就是说懂得取舍，我们也可以活得更单纯，也可以更加快乐一些。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如果把生活比作是一杯水，那么痛苦大概就是掉落杯中的灰尘。没有谁的生活始终是充满着快乐的，总会有一些苦，一些难会折磨心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让心静下来，比如说品一杯茶，看一本书，听一首歌，慢慢地沉淀那些痛苦。如果总是不断地让这些苦翻腾自己的内心，那痛苦就会填充生活的。所以即使生活中的水杯中落入了尘埃，我们也要努力让每一天都过得清澈。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善于思考的人啊，有善于思考的释然的方式，那不善于思考的呢，自然也有自己的释然的方式。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课业，一切困难都是这样。因为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能够放下心中那个包袱，只要可以做到从容坦然就可以了。人生苦苦追求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只要做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不管长或短，都觉得一切足矣，不枉此生。
1: 这里很安静，有风未摘的蓝，

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呢，就开始写歌了。

不听是非之言，自己就会少一分烦恼；不听无用之音，人生就会多一分简单。不要去听那些负面的声音，生活自然就多了一些快乐。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去装聋作哑，我想这也是人生的大智慧。屏蔽掉生活的杂音，留下的声音啊，才会自成曲调，然后打出自己的节拍，奏出生活的乐章。屏蔽生活的杂音，还原生活本来的情景，这样我们才可以享受简单无忧的生活哦。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相互开玩笑，骂骂咧咧啊，没有节操的疯闹，但是从来不会戳别人的痛处，为对方小心翼翼温柔地绕道。如果你把我当朋友，别什么事儿都扛着，有事儿可以跟我说，不必过意不去，更不必担心失去。我不会走，不会离开，我会一直都在，而这句话永远都不过期。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乐琴，郑怡乐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乐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曾经看到过一项研究，人体在恋爱的时候会分泌很多爱情激素，其中会让人意乱情迷，产生愉悦的激素呢，叫做苯基乙胺，它会让你迫切地想和对方在一起。但是苯基乙胺的浓度最高峰只有6个月到4年的时间，这就是一次恋爱的时间。天

苏芮一出道就是巨星了，没有改变，他的歌声已经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他的出现打造了新的里程碑，改变了80年代初中国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怨自艾的女性音乐诉说，开始用一种更加西方的演唱方式来掀起一股新的潮流。

林忆莲是华语乐坛30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集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而林忆莲每一次歌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的嗓音唱尽都会女性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姚谦回顾过和刘若英的一段渊源，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帮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挑角色，编剧啊认为他应该出演林徽因，因为是知性女性的气质，但是姚谦觉得刘若英更适合出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呢跟角色很搭配。最终刘若英跟姚谦的想法是一样的，他坚持要出演的人物是张。

幼仪，当时姚谦负责整个电视剧的音乐主题曲，因为特别喜欢张幼仪这个角色，他就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但是呢，这首歌最后是给了江美琪来唱，而主题曲呢是林忆莲演唱。刘若英也以为本来她可以唱这首歌。曾经有记者就这样问，是不是因为刘若英不是维京唱片的，所以呢这个歌曲就没有给她唱。当时姚谦随口回了一句，签错了公司，后来居然成了姚谦的名言，也传到了刘若英的耳朵里。谁知道事隔5年呢，兜兜转转，刘若英呢还是签到了维京唱片。

20多岁结婚很好啊，那是别人早一点遇到了真爱。30岁结婚也很好啊，爱情晚了一丢丢，没关系，不是所有人都在早晨7点准时起床。别拿一碗牛肉面去衡量胃放不放得下。有些人喜欢细嚼慢咽，有些人愿意狼吞虎咽，大家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觉得慢慢恋爱的感觉是很稳的，慢慢了解你说的海边小岛上的圆月，慢慢了解你说的长大以后的小心愿。有些包子第一口咬不到肉，榴莲第一口也很倔强，烧烤摊上

文山的笔下歌词不再是单纯的流行文化，它常常呢跟周杰伦的音乐捆绑在一起，而这种发展的趋势成为另一种可能衍生多种文化想象的文学现象。

那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他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他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梁博外表低调，内心硬朗，非常淡定，不管是什么时候心里都显得很有底气。那英都说啊，他是一个真正传递摇滚精神的人，尤其是梁博的现场演唱，能够那么镇定地在舞台上面唱，淡定自若，旁若无人，又是最耀眼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日夜煎熬，为什么烦恼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华健早年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封阳光游子的称号，他的嗓音有着很高的辨识度，音色偏亮，中音区自然柔和又带着磁性，高音区呢则是充满着张力和爆发力，尤其善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也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这在现在是很多男歌手所不具备的。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挑剔着很多东西，比如说吃的啦、穿的啦、用的啦，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可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好像从来不挑剔自己脑袋当中的思想，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分享生活的一些心得。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真正的自由，我想绝对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人生模式啊，就好像是绑在我们身上的一根绳子一样，让我们动弹不得，而且让我们像一个娃娃一样的活着。那么只有一点一点的剪断人生模式给予我们的牵制和制约，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失意不一定是真要曲水流觞吟诗作对，失意也不仅仅是属于远方的田野，失意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它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开放、天真、纯粹，而且想象力爆棚。它要你像个孩子一样的面对世界，即便是看到了黑暗，也不忘记内心的光亮，受过伤，也依然愿意敞开信任，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勇敢向前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力量。

徐怀钰唱功了得，当年的歌迷呢还记得，尤其是现在你走进 KTV 再来点徐怀钰的歌，你会发现高音真的很难到达。其实啊，影视圈当中的徐怀钰人气和风头也是一时无两的，比如他出演了古装神话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扮演了一个美丽任性的鲤鱼精。当年他才19岁，出道的时候呢是因为在阳台上一边晾衣服一边唱歌被路过的音乐制作人发掘，所以要说他是真锦鲤呢也是完全可以。当年他的影视剧也好还是音乐作品也好大受欢迎，给观众和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喜欢一个人就好像做数学题一样难，绞尽脑汁，小心翼翼，好像也得不出正确答案。可不一样的是，做不出数学题的那几年呢，过去了就过去了。

你喜欢旅行吗？在熟悉的小城，赶不拥不挤的城市公交，看绚烂的日出日落，去吵闹的夜市，体验人间烟火，在探寻深巷里的美味小吃，去古旧的小酒馆坐一坐，喝得微醺的时候，可以在昏黄的街灯下散步，欣赏温柔的夜色，感受平凡又动人的小城烟火。

大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说起张韶涵，记忆当中呢都是甜美娇小的模样，唱着倔强的歌，声音高亮空灵，扑闪着大大的眼睛，不食人间烟火，就像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声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为什么有的人会那么喜欢落日呢？因为这就像极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算会一点点沉下去，明天照样会升起来。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1: 想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翻去当先斗清浅。

吴宗宪的走红之路呢，从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开始了。其实原本他只是想写写歌拿给歌手唱，可是他的词调曲风似乎不适合别人来唱，也没有人愿意唱。那在99年的时候，吴宗宪的公司有一个助理， 他的名字就是周杰伦。被告知说如果你能在10天之内写出50首歌，那我帮你发片挑出10首，我们出张专辑。周杰伦的做到了，第一张专辑这同名专辑横空出世，让他真的是拿奖拿到手软。而在这张专辑的10首歌当中，全部都是由周杰伦来作曲的，同时他还编曲了3首，填词了2首。之后的每张专辑作曲几乎都是由周杰伦亲自操刀，只有他自己对自己的音乐风格才保有绝对的自信。

苏慧伦的音乐出道之路呢非常的顺利，那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当时他就读于华冈艺校，在老师的引荐之下去朱雀文化试音，清新脱俗的个人形象让他很顺利的拿到了唱片约。90年他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追得过一切》，专辑发行之后他在校园中打响知名度，和陈明真、方季韦一起被誉为玉女掌门人。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自己的手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有没有发现有的事情啊，有机会做的时候呢，赶紧就去做吧，因为后来我们都发现等到没机会再去做，一切都来不及了。有些人也是这样，有机会珍惜的时候好好珍惜，别等到失去了再把握。人心原本就是看不懂猜不透的，生活原本就是甜一阵儿苦一场，心情呢原本就是喜一寸忧一尺，人生也原本就是拔一路射一程，唯有看透方可从容，唯有看清才会有幸福。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太熟悉阿妹张惠妹这个名字，以及她在音乐当中的一贯表达方式，很多人都忘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密特。有一次吴青峰看到阿妹在接受访问时表达出对父亲离开人世的怀念，让青峰呢很感动，所以呢就给阿妹写歌了。唱的时候阿妹化身阿密特，因为情绪复杂，想到父亲，也想到人世间好多不告而别的遗憾。阿妹说，在失去的瞬间总觉得有一些东西掉了，但总有一天呢可以重拾起掉了的那些部分，把它化作美好回忆，通通放在心里。

人生啊，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患难时让你读懂人情冷暖，平淡的时候让你体会到缘分是善变的。锦上添花人人都会，难得的是雪中送炭。短暂热情人人都有，难得的是长相厮守。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接下来你再来听到这一首歌。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

0: 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80后应该对邰正宵这个名字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吧。邰正宵呢，从中国香港高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中国台湾的医学院来修读医学技术。他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然后呢踏入歌坛。93年找一个字代替，让邰正宵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张专辑当中诞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比如说999朵玫瑰，同名的歌曲找一个字代替，都是传唱一时的经典作品。而邰正宵呢，也因此被获赠情歌王子的称号。

0: 断的提升，抛下过去，开拓新的历程，不惧怕生命的短暂和艰深，哪怕曾经迷茫的人生，只怕在原地逗留到清晨，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活出新生命，不只是生存，生存，生存。
1: 不管命中注定是好是坏，不管命运是否早

爱情就是这样没有道理的呀，争执到最后呢，道理清楚了，可是感情呢？你有没有发现，道理有了，感情就没了？用理性的法则去驾驭感性，结果呢，恐怕只有冰冷冷的无情了。两个人的事情不用太明白，度自己的把握，每人心中自有分寸，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道理？

0: 相守与欢。
1: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